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亲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新。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台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那个城里打扮的男人从船上跳下来，付了黑豆叔的钱后，大约是看见这边有一道石头墙吧。我呀，从一本书上知道你们这个地。俺听说过楚国的一点事儿，可是不大不舍得。他迟迟疑疑，犹犹豫豫的装进了衣兜。到了家，公公婆婆见暖暖把一个城里老人带到家里，都有些意外。暖暖一面礼让客人坐下，一面就把和老人相识的过程说了一遍。婆婆听罢，忙去做饭。婆婆向灶屋走时，暖暖跟了过来，小声地交代：“娘，把你做饭的手艺拿出来啊！这个老人家可是已经为今天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饭付了30块钱呢。”婆婆就小声地抱怨她不该收人家的钱。暖暖说：“并不是俺要收的，是他坚持要给的。娘，你把饭做好，让他吃饱，咱不亏心就行。”婆婆那天晚上可是把平常练出的做饭的手艺都拿了出来，炒了4个菜，一个油煎干南瓜花，一个辣椒炒干豆角，一个韭菜炒鸡蛋，一个蒸马齿菜。饭是暖暖自己和面擀的长面条。饭菜端上小饭桌，暖暖满含歉意地说：“老婆，家里边没有肉，只好让你吃素了。”老人高兴地尝着菜：“哎呀，好吃啊，好吃啊，我喜欢吃素，对人的身体好。”老人一连吃了2大碗面，放下碗后，他对暖暖笑道：“嘿嘿嘿，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饱了。”他还笑着对暖暖说：“我要是有你这擀长面的本领啊，早就开农家饭馆了。”暖暖被夸赞的脸都红了，这是暖暖许久以来最高兴的一个晚上。安顿老人在空屋里睡下，暖暖回到自己的睡屋。那当儿单根已经让婆婆脱了衣裳躺下了。暖暖脱衣上床后，忽然想起放在裤兜里的那半截火腿肠，就急忙掏出来朝着丹根的嘴边递过去：“丹根，来尝尝。”“啥？”丹根有点奇怪：“是那个北京老爷爷给的，是用肉做的，香着嘞。”丹根咬了一口嚼着：“嗯，妈，好吃。”“别吃完啊，留一点让你爹回来后尝尝。”暖暖敲着声给儿子交代着。第二天早上起来，老人对暖暖说：“闺女啊，我还想在这儿工作几天，你能不能继续陪我上山啊？如果可以，我每天再给你家30块钱的报酬，算上吃住的费用，一天150块钱，怎么样啊？”暖暖当然急忙点头。我的天哪，织渔网哪有这事挣钱快呀？有这样一个挣钱的机会送到面前，还有不答应的道理啊？早饭前，暖暖先是回了一趟娘家，让妹妹和和快去开田舅家把开田叫回来，让他不要躲了，然后就准备了2份干粮，预备带着中午在山上吃。早饭以后，暖暖替老人背上背囊，领他上了山，陪他沿着那倒塌的石墙一点一点地向前查看、测量、计算、记录。当天晚上返回时，开田已经从舅家回来了。暖暖先跟开田说了

0: 认识老人的经过，然后把老人给的钱放到开田手上。开田又惊奇又高兴。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挣钱机会啊。之后暖暖就把开田向谭老伯做了介绍。老人笑着对开田说，那好啊，明天就麻烦你陪我上山。从第三天开始，就由开田陪着老人上山。开田对那道石墙当然也熟悉。老人在开田的陪伴下，又一连忙了九天。那些天，开田和暖暖从老人那儿知道了很多的事情。老人告诉他们，这条长城最早是楚国人修的，后来清废了。到南宋时，金兵南犯，南宋的居民又把这条长城加以修整，作为抗金的一道屏障。从城墙上所砌石头的断茬可以看出，有的石头由山体上取来的早，有的由山体上取来的晚。老人还告诉他们，城墙后边留下的那些石头房基，能看出是当年守卫城墙的军士们的营房。那些营房中大间的是供军官住的，小间的是供士兵住的。老人还告诉他们，城墙后边那片被石块隔成格子的开阔地是当年的演兵场，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军士们就在这片场地上练兵。开田和暖暖听得很有兴趣，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已经被他们看过无数次的石头竟然可以做出这么多的解释。老人临走的那天，握住开田的手说，谢谢你们两口子这些天给我的帮助，南瓜、豆角、栽韭菜、茄子、辣椒，一个家要应付的活实在太多。这一天，两口子正在地里栽辣椒呢，开天娘抱着单根来了，他老远就喊上了，开田啊，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城里人找你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2: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走回去看看。暖暖放不下心，就也相跟着回去了。开田进院，看见两个城里穿戴的年轻人坐在那儿，心里有些忐忑地问，你们没有找错人吧？两个人中的那个男的起身，先看了一眼手上的一张报纸，又看了一眼开田，笑道，找的就是你，我们是看了谭文博先生发在报纸上的这篇文章和照片，特意来找你和楚暖暖女士的。第二天早上，开田陪着小景、小静两个学生上山去看楚长城。路上，开田看着他们两个人高兴的样子，心里嘀咕道，真是鬼迷心窍了啊，花这么多的钱跑这么远的路来看一道倒塌的石墙，有他娘的啥用处啊，放着那么多钱在城里下馆子吃油条喝胡辣汤看电影多好啊。不过也幸亏他们来了，要不然俺们可怎么挣钱啊。邝先生，你夫人做的饭可真好吃。小静这

0: 是说的。开田有一刹那没有应声，后来看见他一直看着自己，这才明白那个邝先生是指自己，夫人是指暖暖，于是就有些受惊地说，
1: 哎呦，这个农村媳妇儿，只会做个粗茶淡饭，只要你们不嫌弃就行了。哎，以后你们还是别叫我先生的好啊，俺总觉得那不是跟俺讲话嘞。你们要么叫俺开田，要么叫俺大哥，咋样啊？
0: 中，中。小静学着开田的话音，把清脆的笑声撒得满山满岭都是。
2: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0: 太阳当顶的时候，开天找了一块平坦的地方，把带来的干粮摆出来，把小景小静喊过来吃饭。干粮是煮玉米棒子和素菜包子，外加几个咸鸡蛋。小景边吃边说，开天大哥，你帮助谭文博先生发现这道储藏城，这可是一桩大功劳。开田一笑，这东西老辈子都在这山上了，除了你俩跟谭老伯，没谁觉着他还有什么用处，也不会有人留意他。小静说，这道长城的发现验证了许多史书上的东西，对研究楚国的历史会很有帮助，人们会越来越觉出它的重要，也许啊，它将来会成为一个热闹的旅游景点。开田听得不太明白，他也不想去问明白。石头砌的墙就是石头墙呗，实在看不出它能有啥真正的用处。历史上楚国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过去的楚国的事儿再重要，也没有我眼下挣钱还债重要啊。只要你们在这儿多住几天啊，每天给我150块钱就行。小景和小静那天一直看到天黑才下山，而且说可能还要再看几天。开田一听当然高兴啊，他们多看一天，自己就可以多挣一天的钱。他当即进开始在这一带征召民夫修筑了这道长城。开田听得懵懵懂懂，他问，离如今有多少年啊？2300多年。我天哪，这么久啊，那俺老爷的老爷都还没生下来咧，那你们还看他干啥咧？小静说，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那个时代军事工事的构筑情况，研究那个时代的防御与进攻思想，当然了还有很多别的。能不能为你们挣点钱啊？两个研究生都笑了。小景说，恐怕不能。
1: 哦，是这样啊，那俺就劝你们一句，不能挣钱的事还是别干，白忙活一场嘛。咱啥呀，要说呀，俺不该说这话哈，你们来不是还给了俺钱吗？
0: 两个研究生听到他的话都笑了。小景和小静临走时与开田暖暖有点依依不舍，除了跟他们照了合影留了电话和地址外，小静还执意要把自己的一件褂子送给暖暖，暖暖哪好意思收啊。两个人推了好长时间，后来暖暖见推辞

不过只好收了。小静抱了暖暖的脖子说，大嫂，你要是在我们天津城里住，照城里的样子一打扮，肯定会有好多男人来追你。说的暖暖脸又红了。大嫂，你做的农家饭可真是好吃，我会记住你的。大嫂，你以后要是有了去天津旅游的机会，一定得到我们家做客啊。暖暖笑着说。俺手笨，家里又穷，这几天慢待了你们。哎，以后你们要有空就再来玩啊。暖暖给两个人带了一些核桃，还煮了咸鸡蛋。开田和暖暖一直把小景、小静送到湖边，看着他们上了黑豆叔那条摇向东岸的小船。这5天时间，开田又挣了750块的现金，他给催要欠款的戚家人一家又还了100，暂时算解了急。暖暖叹口气说："唉，以后要是经常能有人来看着楚长城，全吃住在咱们家，那可就好了。"开田笑道："唉，哪会有那么样的好事儿呢？"做梦吧。小景、小静走后的第二天，开田吃过早饭，下地干活，走到村边，刚巧跟主任詹石凳走了个对面。自从出了除草剂的时候，开田看见詹石凳总有点不自在，觉得给人家添了麻烦。可是这时已经无法再躲，他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开田啊，听说你们家来了城里的亲戚，是天津的。詹石等先开口招呼。是啊，主任。开田答着，想擦身过去。那你没向他们借点钱啊？把那些欠债都还上？哦，借了点儿。这年头大家过日子都不容易啊。开田可不想跟主任聊这个话题，他含糊地说罢，就急忙走开了。开田现在就盼爹的病能早点好，只要爹的病好了，娘能伺候他，他就想带着暖暖和孩子一起去广东打工，再不在这楚王庄看人的白眼。可是爹的病总不见好。这天午后，他到乡上医院给爹买了几味没家药铺没有的中药回来。经过村口的码头时，只见几个城里来的青年男女正从黑豆叔的小船上下来，并且在问到邝开田和楚暖暖家怎么走。因为有了前次天津那两个研究生的来访，开田就没有惊奇，迎过去说。俺就是邝开田，几位可是找俺的？那几个人便都叫起来："啊，对对对，就是找你。"其中一个人还打开手里的一张报，让开田看上边登着的一张照片，那是他跟小景、小静在楚长城上的合影。啊，我们是湖南的大学生，祖先都是楚国人。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特意想来看看楚长城，我们也想食宿在你们家，也请你们当向导，怎么样啊？"开田知道，这又是一个赚钱的机会，忙笑着应道："中啊，中啊，请跟我来。"开田领着四个有说有笑的年轻人进到院里。丹哥他娘，来客人了。暖暖因为有了接待天津那两个研究生的经验，出来一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忙给几个学生一人倒了一碗白开水，又倒了两盆凉水让他们洗脸洗手，然后才把开田拉到屋里说："开田啊，咱家就那么一间空。"

0: 子，如今一下子来了两男两女四个人，咋着住啊？总不能让人家四个人挤一间屋子吧？开田想了一刹，要不让他们中的两个人去邻居家借住？暖暖嗔怪地瞪他一眼，你呀，净出馊主意，去别人家借住，那住宿费不就让人家得了？这样吧，把咱们俩的睡屋腾出来让他们住，咱夜里到灶屋打地铺。开田点点头道，中，就照你说的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补贴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抓住最后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抢完即止。电话记好：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上了岁数，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没想到最后问题加重了，更难调理啊。建议大家现在就要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眼中20多处重要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

0: 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1: 温柔啦，咱们也懂得原来在专业领域之外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温柔尘缘同样值得追求，值得珍惜。
2: 是的，
1: 嗯，所以说咱们别轻易扣帽子啊，理科生就怎么样，学理科的女生就怎么样，可别这样，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谁在倾听着你的一言一语，心是打开的，所以咱们接纳一切。你说学理科的女生是不是也有特别挺会谈恋爱的，情商高的，肯定有。
2: 哇，那我可能没遇到。
1: 所以咱们才要寻寻觅觅啊。
2: 是，
1: 因为圈层的局限嘛，你看工作家好像就是两点一线，经不经常出差呢？
2: 偶尔要出差，就是可能有半个月或一个月会有些项目需要我们跑到外地，那我就要去一趟。
1: 就是你们公司所在的业务是吧？
2: 对。
1: 那一希望你到44岁的时候能够明白，哦，原来子君姐姐说的是这个道理啊。
2: 还好，现在已经缓过来了。
1: 好吧，就是有时候需要跟自己的一些舒适区做一个对抗，比如说谈恋爱这件事情，谁都想着啪天上掉下来一个如花似玉的人儿，又是爱自己的人，又自己喜欢的，但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才要寻寻觅觅。不光是你，你像一些优质的女生，她们也来到这里，也在发布信息，也在寻找啊。所以希望能够同频，把我们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好吧？
2: 好的。
1: 嗯，来，再说一说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兴趣爱好。
2: 嗯，一般的话呢，像休息的话就基本上会在家里躺着嘛，然后呢偶尔出去打打球。
1: 嗯，
2: 然后现在的话呢，以前像那种篮球会经常打，但是感觉就像老师你讲的，整个人的状态就没有以前那么有活力了。
1: 那你还惊诧，我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惊诧。其实想想自己的一些心路的历程，身体的变化，身体不会骗人。你觉得你才18岁呢小伙子，我才24岁呢心里，可是身体不会骗人，对吧？当你躺着刷视频的时候，当你窝在沙发里一晃一晚上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就知道了，身体其实很诚实。
2: 对的。
1: 那你打球都打什么球啊？球类？
2: 以前都会打篮球，现在的话呢就跟几个好友我们会约去到羽毛球馆打打羽毛球。
1: 嗯，
2: 然后打完以后呢大家就在一起吃个宵夜。
1: 嗯，
2: 吃个宵夜以后然后就该回去，因为我基本上不怎么过夜生活，你知道吧？所以他们会喊我玩，我也不去。
1: 那你从前也是这样的吗？
2: 也不是，每周的话会定期安排这个，就是有球友嘛，我们有球友群，
1: 总归就
2: 会这么安排。
1: 总归夜生活对我们，就意味着说要熬夜了，熬不动了。
2: 熬不动，真的熬不动。我到顶我就会睡着。
1: 可以，你的生物钟还是，很照顾你的。
2: 是的，以前不会，但现在过了那个12点或11点半我就不行了，我两个眼皮就很重。
1: 嗯，对，周末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小小的放纵一下啊，平时只要上班的话好像就被箍上了一个咒。你现在是跟父母住吗？还是有自己的空间？
2: 我自己住，然后就基本上我侧房都搞定了，都已经买过了，所以说我父母的话是不跟我在一起住的。
1: 嗯，他们也在南京是吧？
2: 对。
1: 嗯，对于34岁的男生，父母亲平时对你唠叨吗？
2: 以前唠叨，现在这两年不唠叨了。
1: 嗯，为什么？
2: 感觉有点唠不动了
1: 是吧？那你一般会怎么应对他们呢？
2: 我就跟他讲，有合适的自然就谈，自然就结呀。我说不需要你催。
1: 我说
2: 我们都成年人，然后我就会，大家都有趋利避害的这个本性嘛，那合适肯定会自然会选择。我就这么跟他讲的。
1: 那你的父母其实还挺通情达理的，这么跟他们说说几次之后他们就明白了，催也没有用是吧？
2: 对啊，因为我读书工作啥的都没有让他们操心，全我自己办的，
1: 就在心里
2: 觉得我，对，
1: 在父母
2: 觉得我肯定 OK,
1: 在父母心里你就是个靠谱的孩子，心里肯定是有数的那种啊。
2: 是，
1: 所以你看，遇上这样的父母，这样的父母遇上这样的孩子，那真的也是天注的良缘。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他也是需要这一世的缘分，很深的缘分，我们才能走到一起，走到一家，是吧？恒师啊，他非常的善谈，而且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谈恋爱相信谈起来应该也很会谈。年薪18万左右的这个小伙子，寻觅心爱的人，就在这个城市，在哪一个角落的你呢？5223-5215，无论你自己是单身，或者说我们身边有单着的朋友，如果是和打进热线的某位嘉宾，我们可以有同频共振的可能，欢迎随时咨询了解，5223-5215。

0: 02-5223-5215。
1: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0: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继续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2: 啊，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为谁来发布信息呢？
2: 为我自己。
0: 为自己，好的，一个女生，多大的女生？
2: 90的。嗯，
0: 好，说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来，做什么工作？
2: 嗯，我是做广告策划的，
0: 广告策划，
2: 然后在南京一个普通的公司吧。
0: 在广告公司吗？还是？
2: 在广告公司，比较普通的一个小公司。
0: 嗯，没关系，广告公司里也有大文案，是不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蛙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

0: 其实这一次去内蒙，它不是就是不是我专门
1: 是
0: 出去玩啊，玩也玩过了啊，对啊，不是出去玩，我是工作，
1: 是
0: 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直播间买的那个鲨鱼香玉米，
1: 对，
0: 他们丰收了，就是今年的新玉米采摘丰收了，
1: 嗯，
0: 哎，大嘴老师，我告诉你讲，哦，真的太好吃了，生玉米。

0: 以想个方法，做成番茄酱。
1: 那这就失去了它的口感了。
0: 不，做成番茄酱也有办法的。
1: 哎，
0: 我觉得做成番茄酱的话，就是这个比那个那种番茄沙司要好的。
1: 那肯定的，
0: 对吧？
1: 但是反正他们当地人就讲说，这个西红柿基本上运不出城，然后就在本地就能。
0: 对，我们也呼唤啊，这个如果有这种技术的朋友们，帮他们想个方法，然后我们这个也能够创造一个非常好的，
1: 也让很多的一些
0: 对吧
1: 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体会一下妈妈们小时候吃的好吃的东西。
0: 对
1: 啊，现在东西都不好吃。
0: 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到菜场去买西红柿啊，晓得？
1: 哎，
0: 反而要买那个发青发绿的，
1: 哎，
0: 对吧？
1: 那个、是本西红柿，
0: 哎，本西红柿啊，那个挺好吃的，也挺贵的啊。
1: 哦，
0: 小滴酱讲说，张老师，我才知道我家小娃听广播，在听你的节目，都一个月了。才和我说要看看张老师长什么样才问我。
1: 好的，小滴酱，有时间有机会啊，带着孩子来参加张老师的家长沙龙。
0: 对对对，
1: 好吗？我们的家长沙龙每一年啊，每一个月都有，然后家长沙龙可以带孩子来吃吃喝喝玩玩聊聊，好吗？
0: 是的，
1: 我们的家长沙龙你一定要带孩子来哦，因为我们家长沙龙是不收费的。
0: 对对对
1: 啊，大家知道的，张老师咨询都是要收费的，家长沙龙不收费的。
0: 我们最近一期家长沙龙可能也是在筹备之中了啊。
1: 哎，对，是的。
0: 勇敢的小黑豆讲，张老师，我要买玉米。
1: 好的，上。
0: 嗯，
1: 二话不讲，马上上链接。
0: 小丽酱说是小孩是自己借广播听到的。
1: 哦，真的，
0: 自己搜广播听到的。
1: 哦，
0: 啊，就是，
1: 好的，
0: 啊，
1: 一定要带小丽酱啊，小丽酱一定要带宝宝来跟张老师。
0: 我的天哪，说太巧了 啊
1: 太巧了，太巧了。
0: 对，我们来看看啊。
1: 有家长说这个我们为什么没有在内蒙古直播啊？我其实我们很想。
0: 没有信号
1: 、哦，真的是一片茫茫的沙漠。大嘴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在沙漠上面，你知道我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往前倒200年，能敢想象这么大一片沙漠，库布齐沙漠是全世界排名第7的沙漠，很脏，什么有牛粪啊、羊粪啊，就是特别脏嘛。哎，但是我这一次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0: 啊，
1: 我觉得哎。我还觉得那个沙漠也很干净，我觉得比我们在敦煌看到的沙漠干净。
0: 我跟你讲，那个叫什么？那个，他们那个牛粪啊，然后羊粪都是用来烧火用的吧？对吧？然后，然后人家已经给你配乐了，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
1: 是的，我们去内蒙古的时候，就当。潇潇，你们有没有在直播间跟他们讲我到内蒙古当天的事情啊？
0: 还没有。
1: 大嘴老师，
0: 来，
1: 我有一个丢人的事情要告诉你。
0: 那您说，
1: 我到了内蒙古当天，
2: 丢人了，我们都没敢讲。
0: 咋了？咋了？
1: 你还有照片吗？
0: 给
1: 大家看一下。
0: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期待啊，这个活。回来以后，这个很多好
1: 应该在群里
0: 好事啊，
1: 群里应该有吧？
0: 人家说助理老师嘴严啊，啊，啥都不知道。
1: 我告诉你讲，我有一件相当
0: 但是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啊，我们真的是在那个外面，我们互动啊。他先发了，他先发了一个啃光的玉米棒子啊，你又告反了，
2: 1058米。
0: 哦。但是我跟你讲，你高反这正常，正常。
1: 但是好奇怪哦，才1058，我居然高反了
0: 啊！我跟你讲，
1: 嗯，
0: 那就是说明是正常的，因为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重庆团里面的一个女同志也高反了。
1: 是的呀，我的妈呀，我这是，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当天到了酒店，当天到了内蒙古之后，是正好是中午11-12点钟，然后厂家就直接把我们拖去吃饭了。吃完饭了，就去酒店收拾行李，把行李放好了之后，然后去休整一下。我就在床上靠了一下，就休息了一下。然后下午就带我们去工厂了。下午我出门的时候，我自己没感觉，但是我就觉得头很痛。然后潇潇说。我的眼睛也青了，然后肿了，然后就是嘴唇上也是发紫，就是觉得就是面色不好，然后吓死了，然后厂家就吓死了，就立刻拍了一张照片，发给那个
0: 医院，
1: 掌上三甲医院就是问诊，
0: 嗯，
1: 然后人家说这个是轻微的高反，我的妈呀，我们都。

0: 没有人想到我居然会在1058的高反。
1: 你看他这个高反的症状非常的明显，
0: 然后我就吸氧。
1: 我跟你讲，你高反的症状非常明显。我告诉你，第一，高反的第一症状是什么？啊，瞌睡。
0: 嗜睡是吧？
1: 对，第二症状是头疼。
2: 打电话他都不行，
1: 对吧？那你这个，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您的身体很棒
0: 啊？是吗？
1: 耗氧量大啊，然后属于那种。高精力人群就容易高反。
0: 高精力人群容易是高反。
1: 我告诉你那个我当年这个跟太太结婚度蜜月的时候，我们来到云南，在云南的这个香格里拉，然后我准备了4罐氧气，因为我太太呢相对来说身体弱一点，我说我得照顾好她。然后当时我结婚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个棒小伙儿，对吧？结果到了香格里拉的这个普达措森林公园，4罐氧气都是我一个人用掉的。我家太太在旁边看着我，你给我准备的氧气怎么搞自己全用的啦？这个不是身体很好的吗？不是说要照顾我的吗？然后现在享受一下子我照顾的待遇了。然后最白的是什么？然后我不是那个盘山公路嘛，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晕车就是在普达措高反了以后。然后最白的是我下了车以后，他们在草原上面玩耍，我坐在草原上面哇哇的呕吐。
0: 真的？
1: 然后吐完了以后旁边还有猪过来吃。
0: 我的妈呀，你是一点也不浪费啊。很便宜
1: 是吧？
0: 两斤装四酸奶才10几块钱。
1: 对啊，那个地方原产地肯定便宜啊。
0: 哎呦，我告诉你，我那几天天天喝酸奶，
1: 对，
0: 啃玉米，喝酸奶啃玉米，
1: 对吧？你这个你开心啊。然后其实我跟你讲，你想看为什么那个地方的便宜的酸奶送到这儿来它就贵呢？它就这种运输啊，保鲜啊，对吧？所以为什么那个薄皮的黄西红柿如果到了南京来肯定是贵得不得了，就是因为它运输很难度很高，对不对？对吧？然后人家说左边问我说是正常甜度的可乐还是无糖可乐，是正常甜度的可乐。
0: 正常甜度可乐，酸奶上链接是吧？我告诉你啊，不瞒你讲我真想让它上链接，
1: 对，
0: 我真想买。
1: 对，
0: 那个又好喝又原生态，
1: 对，
0: 又便宜，
1: 是的，
0: 我真想卖，但是想办法吧，逍遥跟他们对接吧，
1: 好吧，
0: 跟他们对接吧，
1: 到时候我们一起买啊，
0: 逍遥跟他们对接吧，你有他那个乔姐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
1: 导蓝本，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初中计算的这个练习题啊，这个学而这个我们的1000题刷透初中计算，大家都可以去把它拍起来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链接现在是2个链接啊，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呢好好的来刷一刷啊，好好的来这个引进一下，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的，那么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张老师呢去到内蒙古呢，感受到了这个内蒙古的这种热情啊，回到

0: 这个南京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1: 最大的感想就是南京好潮啊。
0: 啊，是吗？
1: 黏哒哒的。真的，回到南京的第一感觉就是南京很黏。
0: 嗯嗯。
1: 然后我是昨天晚上的飞机回来的。
0: 啊啊。
1: 然后好像南京昨天晚上下大雨点了。
0: 下午下了一场大雨。
1: 下午下了一场。
0: 回了个雨好大。
1: 我跟你讲。哇，我们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个小时下不来。
0: 是吧？
1: 哎。然后早我们40分钟从呼和浩特起飞飞往南京的飞机航班。早我们40分钟备降杭州去了。
0: 哦哦，降到杭州去了。
1: 对。然后昨天晚上来接机的小伙伴急死了。说完蛋了，上一半去呼和浩特的备降杭州了。张老师，你这一半不得也要备降吧？那我马上就开车往上海奔了。
0: 我跟你讲啊，
1: 急死了，给
0: 我发信息。我跟你讲啊，最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最近南京的这个天气啊，让大家都非常那个。我们那个
1: 也上去。
0: 对，我们去重庆的带队的时候呢，来接我们的导游，备降合肥。
1: 对吧？所以这两天这个飞机哦，就是很那个，就是很不准时。
0: 是。还有一个，我们的有一个团友真厉害啊！我觉得他是怎么想起来的？他这个从南京出发，先跟我们去了重庆，重庆结束以后玩武汉，武汉结束以后去南昌，他这是火炉游吗？四大火炉走一遍，从火炉出发，然后到下一个火炉，再到下一个火炉，最后到下一个火炉，
1: 一号火炉、二号火炉和三号火炉、
0: 四号火炉，最后回到火炉，火炉之旅。
1: 他是要干嘛？他是要炼丹吗？哎，我这次去内蒙古，我也去那个的，我也去那个火山的。
0: 哦，是吧？
1: 哎，我去火山的。
0: 火山怎么样？感觉？
1: 说真话，我是第一次看到火山。我第一次看火山。
0: 是活火山吗？
1: 它是活火山。
0: 哦，
1: 只是目前是在休眠期。
0: 休眠期。
1: 然后真的很震撼。从远处，因为我们是开车的嘛。我从远处看上去的时候，就像一个巨大的痘痘。人脸上的痘痘。巨大的。一个暗疮。一个大黑头。它的羊杂碎。也是很好吃，
0: 羊杂也是好吃的，
1: 羊杂也好吃，
0: 好
1: 啊，就反正都是啊，还有他们的焖面
0: 啊，对，焖面也好吃，对吧？这个都好吃，对吧？你大家看看啊，
1: 都好吃，
0: 这个真的是开心啊。那我就想问一下子，张老师，这个回来以后体重控制的怎么样？
1: 又胖了3斤，每逢出去胖3斤。
0: 哎，我跟你讲，我这次控制的特别好，
1: 真的。
0: 我出去大概出去的时候是89.5，回来的时候是90.1
1: 啊，真的，
0: 控制的好，
1: 不错，
0: 非常好。
1: 我们这次在那个响沙湾沙漠的时候，我们家老公因为体重超90公斤了，然后就好多项目都不让他上去
0: 啊。响沙湾你也去的？
1: 啊，记得，
0: 特别好玩啊。响沙湾特别好。
1: 我告诉你们讲个事情，
0: 嗯，
1: 这次去完响沙湾，我和我老公感情不好了。
0: 怎么呢？
1: 因为我告诉他，我说响沙湾里面有肯德基，就那个沙漠里面不是有一家肯德基店吗？蒙古包里面肯德基店，我说我要去吃肯德基。我老公说，在沙漠里头吃什么肯德基啊？他没带我吃。从此以后对我老跟我老公感情不好了。
0: 哎，你们在那个响沙湾里面坐那个沙漠车了吗？
1: 坐了呀，
0: 怪鬼一路开心的不得了。
1: 哎，非常好玩啊！你别看啊，就是那种在沙漠里面穿梭啊，真的。蛮解压的，
0: 对，
1: 非常解压。而且他那个车啊，他必须要就是他们的那种车，就是我们那种汽车是肯定不行的。
0: 对，
1: 他那种车轮子
0: 是像那个就是像上面像船一样，对吧？
1: 对
0: 吧？
1: 像个小游艇，
0: 对，我们
1: 像个小快艇。
0: 那这样的，我们就是在时空交错里面，我们都去了响沙湾
1: 啊，是吧？你也去过了是吧？
0: 对，
1: 你是以前带的团吗？
0: 没有，我们自己去踢比赛的时候到响沙湾的。
1: 哦，是吧？
0: 我看看啊，能不能搜到
1: 响沙湾。反正响沙湾我们门票260块钱，我还是觉得，
0: 对，
1: 我还是觉得当地的这些经济，
0: 给大家看看啊。
1: 我觉得当地经济
0: 先给张老师看一下，
1: 比较好的哦，在那边踢球啊。
0: 哎，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这个穿着大靴子最后射门的就是我，特别有意思。你看，人家是。
1: 他穿着沙袜，
0: 沙袜踢球，哎，看这个就是我进球了。
1: 然后我觉得啊，响沙湾为什么我推荐大家还是要去一次？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物价 就是景区里
0: 面
1: 的物价非常那个良心，
0: 对，
1: 矿泉水或者是其他什么一些饮料，
0: 嗯，
1: 也就两。

0: 块五毛钱。
1: 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而且
0: 还蛮凉，
1: 而且大家是可以住在响沙湾里面的。
0: 对
1: 对，它里面有好的酒店
0: 啊，对对对，300块钱一晚
1: 啊、它是一个那个大型的这个沙漠里面的这个游乐场，
0: 对对对对。

0: 大郎，
1: 把这些人都拖到后面的坑里，再打些水来，把地上的血冲洗干净。
0: 埋了吗？
1: 不急，这才是第一步，今夜还长。动手。
0: 长剑都，
2: 在。
3: 使君，某等愿为第一阵，但却要告知墙上的兄弟，莫要误伤。
2: 贼人没有了剑之约束，只不过就是乌合之众。攻进来倒是不可能，但是要提防他们纵火。
0: 这便是所谓的买卖吗？这是大事，无论是冯令公还是刘令公都不能逆势而行。桑相公与我说明了那许多，可我还是不大明白。其实桑冯诸公这十日来的作为，是在告诉契丹天子，这中原天子谁都能做，唯独杜重威和张掖则做不得。因为中原之地不需要再有第二个二皇帝。
4: 不得入此门。
5: 我奉契丹天子诏命，请傅义侯一驾别宫。令公，要横加阻拦，
4: 朝廷礼制，此门只得元征日开，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今天距离元征还有三日，尔等当真要进？
6: 纵使此门不得入，一宫之事势在必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自认祸端。

0: 金花银尘乃我朝圣物，非禁足宗亲不可得，本王如何得来？
1: 石家的江山跟他钱家有何干系？连汴梁自家都不及。

0: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这是前朝耐辱居士的诗。司空图，一介诗文老儒，无钱无兵，尚且不肯向朱全忠低头啊。而我吴越，纵横十二军州，代价十余万，便这样就向契丹俯首称臣，岂不为天下人所笑？
1: 你这个比喻啊，不伦不类。后唐李家竟是实事，都是沙陀人，都是胡儿，反倒是那个朱全忠倒是一个正经的汉人。国家大事如此，礼崩乐坏已经百年，谁还在意那么一点子胡汉之分呢？
0: 那我家七里也要向契丹俯首称臣吗？
1: 吴越与契丹自先王始修共事，数十年没有改变过，别说我等要称臣，就是先王也得面北而视之。
0: 哼，又是势大，又是势大。哎
2: 呀，九郎，这是吴越国事，不是小孩子闹义气的时候。
0: 难道冯令公也是小孩子闹义气吗？

0: 这些年还是他惯着他了，这么要命的时候他却闹起脾气来了。
1: 那你去劝劝他呀，你跟他说国事如此，你由不得他再肆意妄为了。
2: 唉，你们几个说来说去的尽是这些大道理，这世上的事儿若都是循着道理来，哪还有眼前这些惨事儿。
0: 陈娘，这事你不懂，不要乱插话。
3: 我是不懂，可我觉得阿娘懂。若是阿娘在此，你觉得她会怎么做？
1: 喝不喝茶？
4: 喝。练功何苦于此事闹义气？
1: 谁说我在闹义气？
4: 三相公罹难，令公心中悲愤，这些下官都理会得，只是如今毕竟国事当前，令公不出中外难安。
1: 我们这一辈人哪有闹义气的福分？你以为桑相公在开封府砸了印信，烧了户册，当堂怒斥张彦泽，是在闹义气？
4: 难道不是？
1: 活人才有义气之争。我和桑国乔十年前便已是死人了，死人哪有什么义气之争？张彦泽的中军近几日有何人去走动？
4: 公卿府上都有走动。
1: 何人亲自前往？
4: 或见仆役，或知厚礼，亲身前去的

0: 随你守卫府城十日的战末伤残之将士尚未得抚恤，有功的将佐军卒亦不曾褒奖，他们的妻儿子嗣、高堂老母，或许尚在，也或许罹难于兵戎。
1: 才艺、颜色俱有所长，不妨显露一二，让弟兄们开开眼。
2: 太尉恕罪，妾身并无才艺。
1: 并无才艺。

0: 无妨，有些眼色拿出来给弟兄们看一看也是高兴事。
1: 咋了？
0: 不愿意给军中弟兄们面子？
2: 妾身愚钝，不知道太尉和众位将军想看何颜色。
0: 这有何难？夫人在宫禁之内，床子之间，
3: 与傅以侯兄弟看何等颜色，今日便给弟兄们看何等颜色。
0: 夫人，海棠。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我们一起唱。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呢，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要说现在的小朋友对于写作文是否在行，可能有的小朋友觉得，哎呀，写作文嘛，那很简单了。但是呢，有的小朋友就会稍微的挠挠头，写作文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特别会用得好其中的一些语句啊。那么要说现在的小朋友写作文，那么古时候啊，可能对于大家最日常的事情就是作诗了。那么想一想，现在如果让你来做一首诗，你可以吗？而且呢，要说如果你会作诗，那么

在他登上了皇位之后呢，他仍然对自己的弟弟曹植是耿耿于怀。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到自己，就想着法子得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的陷害自己，可自己也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的七步之内应声成事。

非常的娓娓道来，甚至是带了一点点悲伤的这样的色彩，和整个诗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感觉可以说还是非常对应的。对于七步诗到底真的是由曹植来写的吗？这个事情呢，它的真伪性呢至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的啊，因为毕竟年

在风筝上装了一些这个竹哨啊，风吹过的时候呢，这个风筝飞起来啊，就会发出那种这个风吹过这个竹哨之后像古筝一样的声音，所以呢，哎，现在人们就把它叫做风筝了啊，就是这么来的。通过它发出的声音，还有它的材质，哎，最后确定了它的名字。你以为现在啊，我们大家呢一般休闲娱乐的时候去玩一玩这个风筝，是用来啊这个消遣娱乐的，对吧？那么在古时候啊，这个风筝的作用其实可并不只是用来玩的，它还能够起到送信啊、测距离啊，甚至在打仗的时候呢，古时候人们会用它来传递信号。后来呢，这个风筝就传到了国外，全世界的人啊都喜欢放风筝。现在呢啊，这个提到风筝啊，大家知道哪儿的风筝最有名吗？啊，要提到山东潍坊啊。潍坊呢是最有名的风筝之都，每年呢他们都会举办国际风筝节。

0: 的那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就别带一种风味来啊，就感觉这是昭君正在向你婉婉诉说的感觉。
1: 没错。
0: 那么这一首组诗呢，咏怀古迹五首，其中的第三首啊，其实就是借着什么呢，咏昭君村来怀念王昭君，然后抒发着作者自己的怀抱。是啊，自己的这种身世以及爱国之情，所以呢全诗的一个叙述呢还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形象。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咱们一起来探索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秘密啊。各位小朋友们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来探秘了，生活中还有动物世界或者是大自然当中就很多很多啊存在的小奥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它。
1: 来看到啊，为什么变色龙会变色啊？它叫变色龙，它能不会变色吗？
0: 你说到这个变色龙啊，其实我发现自然界当中有很多的小动物啊，这个他们就会根据这个接触到啊，一下子变色也好，或者是这个可能大部分都是变颜色，然后呢运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1: 其实有的是保护色呢，有的其实动物界有很多伪装大师，比如说枯叶蝶之类的这种动物，你会发现
0: 落在树上就看不出来了。
1: 对，他们会跟树啊或者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还有一些青蛙，对不对？
0: 我前两天其实看到了一个这个小视频，当时大为震撼啊，就是一个这个人啊拿着食物然后去喂这个马上要靠近的一个乌贼应该是，然后呢突然间他就是会变色，然后变出了一个很接近人脸的颜色样子，我突然间觉得哎有点吓人啊，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1: 对啊，其实说回到变色龙啊，他是动物界的伪装大师，他改变颜色的本领，它其实不是逗人玩，而是它的超级生存技能。
0: 是的，
1: 首先变色龙的皮肤啊，摸起来这种有点麻麻咧咧的，对不对？啊，它的皮肤里住着非常多不同颜色的魔法细胞。那这种色素细胞呢，就像一个个这个小的颜料袋一样，里面装着黄的、红的、黑的各种颜色的色素。那当它感知到周围环境温度或者是自己的心情发生变化的时候，哎，他大脑就会下意识的发出指令，就像我们按开关一样，让这些颜料袋变大或者是变小。那比如说当他爬到绿色的树叶上的时候，绿色素的这种细胞就会扩张把身体变绿，那生气或者是害怕的时候，它可能黑色素就会扩张让身体的颜色变深。那通过这种精妙的调配，它就可以完美的融入到周围的环境，可以悄悄的去接近猎物，也能非常巧妙的躲避天敌啊。不过它最主要的变色原因啊，是为了沟通和调节体
0: 温，比如汗毛直立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你轻轻的摸过蝴蝶的翅膀，手上会沾上一层彩色的粉末，但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粉末，而是它的鳞片啊，
0: 小鳞片。哎，这样说完，我觉得我瞬间我的鸡皮疙瘩又起来了。
1: 对，这些蝴蝶的鳞片啊，就像是屋顶上的瓦片一样，整齐的排列在翅膀上。飞行更省力。所以说，这些粉末是蝴蝶飞行的重要装备。所以说，我们要小心保护，尽量的不要去。

0: 魏相书爱才心切，暗中打定了主意，先不忙着定下名次，想想办法再说。碰巧这一日，陈静家的管家陈三金领着大顺找来
1: 家做个主啊。
0: 哼，皇上早替你们陈家做过主了，闹学府如孔圣，
1: 死罪。
0: 陈三金急忙磕头作揖，
1: 富太大人，我替我们家老爷给您叩头了。
0: 叩头就能保头了吗？说罢，他只顾着摇扑扇，不欲理睬了。陈三金急忙掏出了一张银票，放在了几案上。
1: 富台大人，只要能保住我家少爷的命，陈家永远孝敬您老人家呀。
0: 吴道一一听这话，勃然大怒。
2: 大胆，你把本官看作什么人了？不义之财取一文，我的人品就不值一文。门房送客。
0: 门房急忙回答说，
3: 哎，老爷，小的看他陈家也怪可怜的，好好的中了举人，却要杀头，您看。
0: 陈三金又掏出了一张银票说，
1: 富台大人，请您老人家一定成全呐。
0: 吴道一并不去瞟那银票，他半闭着眼睛说，
2: 门房听见了没有啊？
1: 陈三金，你还是走吧，别弄得我们家老爷不高兴。
0: 陈三金一听这话，又赶紧掏出了一张银票，话未出口，吴道一把那扑扇一把就摔在了几案上，正好就盖住了那三张银票。然后他故作生气地说，
2: 门房给我打出去。
0: 立刻就跑进了两个衙役，压着陈三金就往外拖。眼看着过了午时了，魏相书乘轿去了巡抚衙门，吴道一正闲坐在花亭里把盏小酌，听得门房报进来说魏相书大人来了，他急忙迎了出去。二人来到了花厅，吴道一命人添酒加菜，喝了几盅。魏相书说，
2: 福台大人，张公明和向成胜是你我共同审的，向他们俩行贿的举子共有朱习贵等九人，落榜的读书人上街闹事，情有可原呐。
0: 吴道一敬了魏相书一杯酒，接着说，
2: 魏大人，皇上下有严旨，这些读书人如孔圣闹学府，都得杀头啊。
0: 魏相书举杯回敬了吴道一。
2: 闹事的人中间有个叫陈静的，他自己中了举，并没有贿赂考官呐。我知道，他就是当年那个泽州神童，他跟着凑什么热闹啊？好好的中了举，却要去送死。
0: 吴道一脸色渐渐的神秘起来，他微笑着问道，
3: 陈家人原来求过

魏相书知道吴道一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不想把话挑明，只是反问道：想必陈家人也求过

府台大人吧。吴道一哈哈大笑，既然如此，那下官愿陪魏大人再问问陈静的案子。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不限名额，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订购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生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江苏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都能享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都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沏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庆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

0: 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
4: 来，陈静糊里糊涂的出了大狱，这才知道自己中了解元了。再看墙上的告示，原来朱习贵同那六个闹事的读书人不分青红皂白都问了死罪，又听街上有人传闻两个考官被押解进京了。陈静经了这牢狱之灾，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回到家里整日闷闷不乐。母亲同妻子淑贤苦口相劝，他却总是愁眉不展。三乡五里的人都上门道贺，陈静只是勉强应酬，被人就是唉声叹气。他至今也不明白，别人掉了脑袋，为什么他还能活着出来？他并不侥幸自己活着，想着那几个问了死罪的读书人，心里边就非常的难过。只有朱习贵并不冤枉，考官也不冤枉。小时候由家父领着拜访过学兄啊，刚才家人冒犯，万望赎罪。张谦一听心中大喜，
5: 哦，原来是新科解元，您的英雄豪气可是传遍了三晋呐。
4: 兄弟过奖了，请兄台与我结伴而行如何？一路上正好请教兄台，请上车吧。张谦急忙摇手回答说，
5: 谢了，我还是自己走吧。
4: 陈静说着就去抢张谦的书囊，
5: 兄台不必客气。
4: 大顺更是不由分说，拿着张谦的包袱就往车上放。
6: 先生，您就上车吧，我家公子一路上只是看书，没人跟他搭个话，他都快闷成了个哑巴了，有您给他作伴，正好说说话呀。
4: 张谦也只好依了陈静，他上了骡车。
5: 陈贤弟，你怎么也刚刚上路啊？
4: 哦，兄台，现在离春梅俩月有余，我们路上再需走个把月，难道迟了吗？
5: 哦，愚兄惭愧，我可是三世不第的人，
4: 可这科场门径倒是知道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秋闱刚过就入京候考去了。
5: 哈，用得着那么早早的就赶去吗？
4: 真要是温书的话，在家还不是更清静吗？店家说，
7: 哎呀，每逢春闱，有钱人家的子弟早早的就来了，能住到会馆的就住到会馆。

0: 会馆，要不然都挤着往东边住，因为那儿离贡院近呐。正说话间，见一个人沉着脸走了进来，店家马上笑脸相迎。
1: 哎呦，高公子啊，您回来了。
0: 被唤作高公子的人鼻子里哼了一声，眼睛都没抬，低着头就走了进去。店家一看也没说什么，回过头来就招呼陈静他们：
2: 三位请先坐下喝茶，然后再去洗洗，想吃些什么尽管吩咐。
0: 茶端了上来，店家望了望里头，悄悄地说：
1: 刚才那位高公子，钱塘人士，唤作高士奇，他每次进京赶考都住咱这店里，都考了四回了，家里也是没钱了，成天在白云观前摆摊算命，不然这店他都住不下去了。我看他精神头不足，一回不如一回呀，今年只怕又要名落孙山呐。
0: 听了店主的话，陈静见张谦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他急忙说：
2: 店家，您这可是一张乌鸦嘴啊。
1: 小的嘴臭，小的嘴臭，得罪了，得罪了。
0: 陈静同张谦住了李锦，
2: 李兄不必客气，只当我借给你的。
0: 店家立马跟变了个人似的，他朝陈静点了点头，笑了笑，急忙接过了李锦的包袱，送进了里间儿。陈静约了张谦去拜访几位山西乡贤，就倒过了李锦，出门去了。原来魏相书大人在信中介绍了几位在京城的山西同乡，嘱咐陈静进京以后可抽空拜访，有事儿也好有个照应。正好他在路上遇到了张谦，便说好一同前往。两个人备了门生帖子，先去了魏相书大人的府上，上门一问才知道魏大人半个月前就回京城被皇上点了春闱，如今已经所愿了。魏大人已经料到陈静一定会上门来，早就嘱咐家里人盛情相待，却不肯收仪礼。再细细的打听，陈静才知道去拜访的几位乡贤都入了会试，照例也已经所愿了，只有一位李祖望先生因是前明举人，并无官差在身，肯定在家里。于是二人辞过了魏家，直奔李祖望的府上。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要一个瘦的。啊，老伯是要到灵岩寺去烧香啊？他礼貌地问道。老人摇摇头，不是的。那老伯你是？

随便转转。哎，听说你们这儿的后山上有一道用石头砌起来的长长的墙，绵延了许多山头，是真的吗？老伯，有是有，可是那墙早就东倒西歪了，没有一点用处了。暖暖想了一下，回答道。他为着城里老头关心后山上的那道不起眼的石墙感到了一点惊奇。我是在丹湖东岸碰到你们村儿那位叫黑豆的船主，他告诉我说，你们这儿的后山上有道长墙。老伯，那道墙真的没有用处了。你或者是你们家里人，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啊？那老头依旧笑着问暖暖。没啥看头，就是一些石头筷子。暖暖可没有心去领他上山看石头。姑娘啊，当然不会让你们白领我去的，我会付报酬。尽管暖暖的心绪不好，可她闻言还是笑了。要啥子报酬啊？你要实在想去，俺领你去一趟就是了。走点路还能要钱啊？那这样吧，你领我去，我给你20块钱。暖暖一愣，20块钱。真的，那还有假呀？要不你现在来，我先给你钱啊。说着，那个老头竟掏出2张10元的票子递了过来。暖暖有点不好意思的推开对方的手，哎呀，还没有帮你嘞，哪能要你的钱呢？你等一下啊，俺把娃娃放到屋里，就领你去。说着，就扭身朝院里走。进院门时，他的心里涌出了一份真正的高兴。哎呀，20块钱，就是40斤麦子的价钱啊！俺正为钱发愁，竟真有人帮忙了。啊，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看俺去送了香火，又见俺可怜，就派了这个人来？暖暖进屋，把单根交给婆婆。顺手拿了一把砍柴的镰刀和一根捆柴的绳子，出来就领着那老头向后山走了。后山上的那道石砌长墙，暖暖去的次数多了。小时候跟爹上后山打柴，长大了上后山割喂猪喂羊的草都要经过他的身边，有时候还坐在坍塌的墙上边歇脚，边吃着干粮。上山的那条小路，他闭着眼都能摸到。他跟老人互通了姓名，知道老人姓谭，叫谭文博，是从北京来的。老伯，你住在北京啥地方？暖暖因为对方来自

起，边走边说，没走出多远就喘开了。暖暖见状有点心疼，不由分说的从他背上把他的背囊拎了过来，说：“老伯，俺替你背吧。”老人也没多推辞，那真谢谢你了，小楚啊。

婆婆听罢忙去做饭。婆婆向灶屋走时，暖暖跟了过来，小声地交代：娘，把你做饭的手艺拿出来啊，这个老人家可是已经为今天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饭付了30块钱呢。婆婆就小声地抱怨她不该收人家的钱。暖暖说，并不是俺要收的，是他坚持要给的。娘，你把饭做好，让他吃饱，咱不亏心就行。婆婆那天晚上可是把平常练出的做饭的手艺都拿了出来，炒了4个菜，一个油煎干南瓜花，一个辣椒炒干豆角，一个韭菜炒鸡蛋，一个蒸马齿菜。饭是暖暖自己和面擀的长面条。饭菜端上小饭桌，暖暖满含歉意地说，老婆，家里边没有肉，只好让你吃素了。老人高兴地尝着菜，哎呀，好吃啊，好吃啊，我喜欢吃素，对人的身体好。老人一连吃了2大碗面，放下碗后，他对暖暖笑道，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饱了。他还笑着对暖暖说，我要是有你这擀长面的本领啊，早就开农家饭馆了。暖暖被夸赞的脸都红了，这是暖暖许久以来最高兴的一个晚上。安顿老人在空屋里睡下，暖暖回到自己的睡屋。那当儿单根已经让婆婆脱了衣裳躺下了。暖暖脱衣上床后，忽然想起放在裤兜里的那半截火腿肠，就急忙掏出来朝着单根的嘴边递过去。留下的那些石头房基能看出是当年守卫城墙的军士们的营房，那些营房中大间儿的是供军官住的，小间儿的是供士兵住的。老人还告诉他们，城墙后边那片被石块隔成格子的开阔地是当年的演兵场，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军士们就在这片场地上练兵。开天和暖暖听得很有兴趣，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已经被他们看过无数次的石头竟然可以做出这么多的解释。老人临走的那天握住开天的手说，谢谢你们两口子这些天给我的帮助，以后有机会啊，我可能还会再来。哎，老伯，来了以后我们还陪你。暖暖真诚地说着，他对老人心存一份感激。那天他跟开田一直把老人送到湖边，坐上黑豆树那条摇去东岸的小船。他的内心里真的希望老人以后还能再来。在这11天里，让邝家有了1600块钱的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开田和暖暖来说真是太宝贵太及时了。开田就是用这些钱给索要最急的那几家还了一些款，继续给爹抓药治病，把一个冬天的开心的吃下。暖暖的眼泪流下来了。嫂子，欠你们的赔款一分都还没还，让你们家过这么艰难的日子真是抱歉。快别说赔款的事儿，咱们两家眼下都遇见鬼了，不过鬼拦路是拦不了多久的啊，说不定过段时间啊，咱的日子就又好过了。老辈人不是常说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保不准以后咱们还会富起来呢。暖暖抓住了青葱嫂的手道，嫂子，每回见你，你总是让俺心里生起一股劲儿来。一开了春儿，开的谭老伯呀，开田和暖暖一下子放心了。

0: 开田上前接过对方递过的报纸一看，嚯，这上面不仅有山上那道石墙的照片，还有一张他跟暖暖与谭老伯的合影。哎呀，俺的天哪，俺们还上了报纸嘞！你看你看，丹哥他妈。开田高兴地把报纸递到暖暖的手上。
1: 啊，我们是天津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他叫小景，我叫小静，看了谭先生的文章后就生了来看看楚长城，顺便来拜访你们的心，想麻烦你们也给我们当回向导，怎么样啊？
0: 那个女的这时也走进来说道，
2: 就是去看山上那石墙啊。
0: 行行行，你们跑这么远来，陪你们上趟山还不容易啊。
1: 开田痛快地答应着。那个男的问，
2: 顺便问一下，你们怎么收费啊？
1: 开田被问愣了。
2: 啊，收啥费啊？
1: 哦，就是陪我们去看一趟楚长城的费用。
0: 开田差一点就要笑开了，他差一点就要说出根本不收费的话，可就在这时，暖暖开口了。暖暖说，
1: 30块钱。他说的一脸平静，开田有点吃惊地看着他。
0: 女的问道，
1: 那加上在你们家吃住的费用呢？
0: 啊，一个人一天再加60块钱。
1: 哦，这是上次谭老伯来的时候俺们也是这样收的。
0: 暖暖回答道。
2: 哦，行，哎，咱们说定了，来，先付你们2天的啊。
0: 那个男的痛快地从兜里掏出钱包，抽出300块的票子塞到了开田的手里。
1: 捏住票子的开田那个高兴啊，这差不多够赔一亩绿豆的款了。
0: 开田问道，
2: 那咱们啥时候上山啊？
0: 两个学生问，
1: 那你觉得啥时候？
0: 开田当然希望他们能在这儿多停一天，可他还没开口，暖暖已经说了，
1: 那明天吧，你们今天后上先歇歇，今晚上饱饱的吃一顿俺们农家的饭，明天好轻轻松松的上山。
0: 两个人就点头说好。开田于是就跟暖暖去收拾那间原先的仓房，也就是原来给谭文博老伯住的屋子，让两个研究生放下行李歇息。因为就一间房一张床，开田先是怕他们不是两口子要分开睡，后见他们没有提出再要床，这才放了心，这才明白他们是两口子。开田问他们晚上都愿意吃啥饭，
2: 有玉米丝儿红薯稀饭加白馍，有放绿豆的小米稀饭加菜。
0: 听见这话差点就要笑出声来。第二天早上，开田陪着小景小静两个学生上山去看楚长城。路上开田看着他们两个人高兴的样子，心里嘀咕道，
2: 真是鬼迷心窍了啊，花这么多的钱跑这么远的路来看一道倒塌的石墙，有他娘的啥用处啊，放着那么多钱在城里下馆子吃油条喝胡辣汤看电影多好啊。不过也幸亏他们来了，要不然俺们可怎么挣钱啊。
1: 邝先生，你夫人做的饭可真好吃。
0: 小静这时说的。开田有一刹那没有应声，后来看见他一直看着自己，这才明白那个邝先生是指自己，夫人是指暖暖，于是就有些受惊地说，
2: 哎呦，这个农村媳妇儿，只会

0: 做个粗茶淡饭，只要你们不嫌弃就行了。哎，以后你们还是别叫我先生的好啊，俺总觉得那不是跟俺讲话嘞。你们要么叫俺开田，要么叫俺大哥，咋样啊？中中。小静学着开田的话音，把清脆的笑声撒得满山满岭都是。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0: 班暖忙在暗中拉起他的手，扯着他走了。进了自家的睡屋，开田笑着低声说：“没想到城里人跟咱一样啊，办起这种事儿来响动也这么大。”暖暖没有接腔，脸已经红了。开田跟着就过来抱住暖暖说：“哎，咱也向他们看齐，弄一场啊。”暖暖依旧没有说话，只是含羞拖着自己的衣服。小景和小静一连在山上看了五天，后来那几天开天陪着他们上山后就没再跟在他们身后，而是趁机去山坡上拾些甘树枝，砍些甘树根，晚上下山的时候背回家当柴。开天想，这也叫一身两用。最后一天下山时，小景对背柴的开田说：“开田大哥，我跟小静经过考察，认为啊，这道长城很可能是楚国在公元前312年左右修的。那时候，楚国衰落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只是楚国的当权者尚未意识到。”楚国是在这一年进攻韩国的雍氏的，秦界救韩攻楚，秦军在丹阳，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西陕县丹水以北地区大败楚军，斩首8万，俘虏了楚将屈盖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大片土地，这样楚国的这一带就成了与秦军对峙的前线，大概是为了反攻，也为了防止秦军的进一步南侵，开始在这一带征召民夫修筑了这道长城。开田听得懵懵懂懂，他问：“离如今有多少年啊？”“2300多年。”“我天哪，这么久啊！那俺老爷的老爷都还没生下来咧，那你们还看他干啥咧？”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开田啊，听说你们家来了城里的亲戚，是天津的。”詹石等先开口招呼。有的中药回来，经过村口的码头时，只见几个城里来的青年男女正从黑豆书的小船上下来，并且在问到矿开田和楚暖的家怎么走。因为有了前次天津那两个研究生的来访，开田就没有惊奇，迎过去说：“俺就是矿开田，几位可是找俺的？”那几个人便都叫起来：“对对对，就是找你。”其中一个人还打开手里的一张报，让开田看上边登着的一张照片，那是他跟小景小静在楚长城上的合影。“啊，我们是湖南的大学生，祖先都是楚国人，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特意想来看看楚长城，我们也想食宿在你们家，也请你们当向导，怎么样啊？”开田知道这又是一个赚钱的机会，忙笑着应道：“中啊中啊，请跟我来。”开田领着四个有说有笑的年轻人进到院里。“丹哥他娘，来客人了。”暖暖因为有了

0: 接待天津那两个研究生的经验，出来一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忙给几个学生一人倒了一碗白开水，又倒了两盆凉水让他们洗脸洗手，然后才把开田拉到屋里说：“开田啊，咱家就那么一间空屋子，如今一下子来了两男两女四个人，咋着住啊？总不能让人家四个人挤一间屋子吧？”开田想了一刹，要不让他们中的两个人去邻居家借住？暖暖嗔怪地瞪他一眼：“你呀，净出馊主意，去别人家借住，那住宿费不就让人家得了？这样吧，把咱们俩的睡屋腾出来让他们住，咱夜里到灶屋打地铺。”开田点点头道：“中，就照你说的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
1: 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补贴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抓住最后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抢完即止。
2: 浪迹街头，我们挨个全查出来了，这是详细的名单。好，知道了。曾国藩一琢磨，没权管人家，人家属于绿营，

你抓的是团练，这怎么办呢？心说清德呀清德，好小子，你诚心给我作对呀、啊，我了解了解，给你了解这清德，把情况了解出来了。据说太平军攻打长沙的时候，就这清德吓得魂不附体，把顶戴也摘了，把腰刀也撇了，钻到老百姓家里去避难。不但他这样，他还命令手下的士兵把军装号坎脱了，刀枪扔了，全去逃命。这种事情不止一次，曾国藩全了解了，人证物证俱在，他横下一条心，清德呀，我不扳倒你，我在长沙站不住脚。他下决心拿清德开刀。怎么开刀？他没这权利，请示皇上。晚上七点他睡不着觉，提笔在手，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给皇上恩准呢、啊。那曾国藩也二品官，清德也二品官，你都是朝廷的命官，你哪有权处置人家？曾国藩气得直哆嗦，在这奏折上首先说明练兵的重要，然后又说明长沙练兵的情况，又介绍了副将清德临阵脱逃，贪生怕死，又介绍在练兵之时找大老二之事，他就是老大。曾国藩全忍了，说这话眨眼之间夏天过去，秋天来了，到了中元节。中元节就是七月十五，咱们北方叫鬼节，鬼节到了。鬼节到的头一天十四，人家绿营采取措施了，哎，这也算个节日啊，绿营一年也不容易，怎么办呢？每人颁发点奖金，奖金不多，一个人按名头给一千钱，就那铜钱给一千个。那时候那钱实在，一千个钱那也不少啊，按人头发，有一个算一个。当官的加倍给，当官的那更优越了，而且提督衙门下达通知了，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

奖金呢一个棒子也没有，包括曾国藩在内人家都没请。开追悼大会啊，没你的事儿，你是外拨押，你不在国家正式编制之内。消息这一传出，大团的人个个不服啊，奔走相告，骂的来的。一样守城，两种待遇。我们平常剿匪维护这社会治安，我们少流汗了吗？少流血了吗？我们没死过人吗？怎么到头来没我们的事？这怎么太不公平了？曾国藩气得脸煞白呀！哼，曾国藩心说话明白了，现在骆秉章他们串通一气排挤我，排挤我们大团呐，包括我在内，没拿我们当人呐。一样的军兵，两种待遇，好吧。为了安抚人心，曾国藩想办法筹措钱，好不容易张罗点钱呐，每个士兵发了500钱，没有太多的钱呢，就是每个团勇一人500。另外，曾国藩想办法到了那个大伙房，问问那伙食费还能结余下点来不？管伙食的官一算，说还有点结余，要算吧算吧，也能有400-500钱。哎，好，曾国藩告诉，把结余这个饭费的这钱发给弟兄们，哎，也凑上1000钱这个数。哎呀，经过紧张的张罗，每个团勇也分了1000钱，你也行啊，心里都找到平衡了。这钱一发下来，做各种打算的都有，有的家里比较困难，出来当团勇啊，养家全小，另外带出一张嘴来糊弄吃点饭，好容易得了这笔钱了，舍不得花，想法托熟人带到家去，给孩子老婆花。可有的呢，没熟人烧钱，就把这钱呢藏起来，恐怕丢了，将来方便的时候烧回家去。可也有的呢，不在乎这俩钱，像陈州来的乡勇，家乡和家庭里头都比较富裕，这1000钱无所谓。所以呢，这些当团丁的拿这点钱呢，就把它花了，玩乐了就得了。总之，怎么安排的都有。曾国藩下令，在这一天也放假一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尤其那团勇平时操练特严呢，管得规规矩矩，难得放一天假，人特高兴。头天晚上就商量，有钱了到哪玩去？长沙什么地方最好啊？七支陈州兵里头有个姓滕的，这个团勇啊，姓滕，起名叫滕扰树。您这名起的，藤子就围着树转，叫藤扰树。这小伙子挺机警，也爱玩，跟陈州籍的这团勇就商量，凑了6个人。哎，我说这么办得了，明儿个咱们吃完了早饭，咱们溜溜达达的赶奔火宫殿。咱们长沙最可玩的地方就是火宫殿，平时咱们从来去不了，明儿个咱好好玩这一天。听说那火宫殿各种玩乐应有尽有啊！对对对，我们听说了，那打把是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卖大力丸的，耍狗熊的，各种风味小吃也可热闹了。对对对，咱六个人去，咱六个人的钱谁也别剩，都把它花了，吃喝玩乐也不枉这一天休息。哎，对对对对，咱就这么办。后来这6个人一商量，光咱们去没什么意思。鲍超是一员虎将，曾大人对他非常器重，而且鲍教师那身体也棒，功夫也高，咱们平常还得向人家请教。利用这机会，咱6个人请客，请鲍教官跟咱一块去。哎，对对对，找鲍超来了。鲍超也是年轻人，也爱玩。行行行行，满口答应，凑成7个人。第二天一早换了套衣裳，都穿着号坎儿，迈步离开审案局，赶奔火宫殿。走到半道上，您说这事儿也巧，正赶遇上绿营里的当

0: 关的塔七部塔大人，人们都管他叫塔将军，现在是参将，参将也不太小了，再往上一升也是副将。塔七部这个人家住在长沙，他是绿营的，但是跟曾国藩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曾国藩要推荐他呢？就这个原因，这个人人品也好，浑身上下都冒火苗，怎么看怎么是真的，让人看着生畏啊。头前香案桌有不少人，还交了不少的钱，他买了几股香，在这烧了香，磕完了头，瞻仰了神容，溜达那么一会儿，又跟庙祝唠了一会儿嗑，开始溜达吧。庙祝陪着，各位你们看看，我们这还修了四个大棚，看着没，这四个大棚又遮阳又遮雨，那里边还有座位，你们还随便找个座吧。好好好，你别陪着了，我们随便溜达溜达。八个人高高兴兴的到这大棚，这看这棚修的都挺大。头一个棚的名字叫东城，第二棚叫西旧，第三棚叫南通，第四棚叫北达，你听这名都挺好，都挺吉祥。他们八个人走进大棚了，先到东城棚进了一看，好嘛，他们到北达棚进了一看，不知道吉凶祸福。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水上来，几个人在这坐着，心情是舒畅，都年轻人，高谈阔论。认识哪位？曾国藩，曾的人，我不认得，好像听说有这么个人。哎呀，我对这名不感兴趣。曾的人说不清楚，就是争的人，对不对呢？这个世界坏就坏在一个争字，争名夺利，抢羊斗胜，争这争那，争来争去，到头来两手空空啊。我对这个争的人我也不感兴趣。我将军，你有公务在身，好，我也不打扰了，我还有点事我要办，再见再见再见。人把东西收拾收拾，这小伙子走了。哎呀，塔吉布在后头摇了摇头，心说像这等高人埋没的太多了，转身回来了。回来的藤小树大伙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光看那比比划划，因为是敞篷。我说你刚才跟那年轻的说什么？哎，那小伙子了不起，好棒的功夫，练的是乌家拳呢、啊。

0: 家拳是什么？哟，南拳之中最主要的就是乌家拳呢、啊，内柔外刚，很了不起。我这一着急忘了问他张三李四了，留个姓名，留个地点好了。我寻思把他请来，咱们也热闹热闹。我向他请教请教乌家拳，这小伙还挺清高，说了几句走了。别理他，别理他，蒙氏什么蒙氏的人都有。哎，不不，当官的跟当兵的说这话算过分吗？其实也责怪他们，也想叫他们走，省着出丑，也有疼爱他们的成分在内。那么这四个小子酒也喝多了，就不喝多了也不是东西。其中有个刀条子脸儿站起来了：“你谁呀、啊、你？你他妈管得着吗？平时管爷们儿还行，今儿他妈放假，爷有钱，爱想怎么地怎么地。你不是鼻子眼插大葱，你装什么像？你去你妈的得了！
1: 哪有这么说话的？刚说到这儿。”鲍超就受不了，鲍超性如烈火也过来了。哎，我你怎么这么说啊？这是你们的官长，官长教育你们不对吗？
0: 哎呀，哎，呵，又遇上了各位，认得这位吗？这位姓鲍，叫鲍超啊，提刑按察使，衙门还想抓他，他是有名的兵痞呀、啊。我说这个你们大概不知道吧？鲍超卖妻，把他妈老婆都卖了，要没有曾剃头保着你，你他妈惨了你！你这也有你边边的，你算他妈什么东西？
1: 你这话说的太叫人下不来台了。藤老树今儿请客做东，藤老树过来了，一看太不像话了。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的？起哄！没有王法了。这二位，一位参将大人。一位鲍少官说你们有什么不对的？
0: 什么他妈鲍少官？我就知道山海关，我就知道嘉峪关，我他妈没听说么少官。充其量不就是团勇乡巴佬吗？战时前使唤使唤你们，平时他妈一解散回家还得抱厨把子去。他妈你们唬什么人呢？都他妈滚！
1: 藤老树也喝了几杯，年轻的小伙受不了了。我说你骂谁乡巴佬？哎，怎么的？
0: 我就骂你他妈怎么的？你还敢打我们的？打他怎么的？怎么的？
1: 矛盾越来越激化。这绿营兵还不管那套，把巴掌抡起来，说着说着，照着藤老树的腮帮子，他妈打你怎么的？啪就一个满脸花。藤老树这下可受不了了，仗着鲍超，塔七步给自己撑腰。他火也上来了，咣就一个通天炮，正打的绿营兵这个鼻子下边这一下子牙一个血出来了。
0: 哎呦，你敢打我？抄起碗来，咵就一碗。
1: 藤老树往旁边一躲，砸到那个团勇肩头上了。团勇一看，好，你敢打我？打！六名团勇，四名绿营兵。十个人就滚成一团了，啊，噼着啪着，稀里哗啦噼着。鲍超和塔七步在旁边。这鲍超见打仗，眼着毛都乐开花了。本来今天要占理，这就想过去。他要一伸手可麻烦了，他那手那铁砂掌削上就完。塔七步怕把事儿弄大了，抱着鲍超的腰。老鲍，你别动，你别伸手，你撒开，没完！啪啦啪啦啪啦啪，
0: 影响太坏了，老百姓在旁边看着，这什么团勇，什么绿营兵，土匪一样，鼓胸邪的兵，横的邪乎，也都个个以功臣自居，平时他们打仗斗殴成风啊，你看他们自己也打。但是不管张三李四谁挨了欺负，他们是枪口一致对外，挺团结。现在清政府手下管着66镇，管着66个镇，一镇管2协，就100多个协，也就是全国
1: 有100多个

余有100多万军队，这总的数目就是这样。楚雄邪是名列前茅，打仗是最勇敢，人是最野蛮的。那四个绿营兵回去了鼻青脸肿，回能不说吗？一说我们叫曾国藩手下的练勇给打了，你今天他们不讲道理，怎么怎么怎么的，嗷一声，这帮小子就反了，所以集合了200-300人，各拿刀枪上这拼命来了。营房他没敢闯，门前有站岗的，所以他们要凶手就指着藤老树那六个人。这团勇不敢说什么呢，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找找这当头的，今天值班的姓彭，是副营官，叫彭玉成。彭玉成今天值班，他是个副营官，负有全责呀。他出来了一看，我的妈呀，这干嘛？这是弟兄们，绿营的弟兄们，大家不要吵吵，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跟我讲讲？有一个小官，你谁呀？在下姓彭，我是这的副营官，今天我负责，有事跟我说吧。跟你说他妈就跟你说，你们的人把我们的人给打了，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现在我们这四个人卧床不起啊，身受重伤，今儿没说他，把凶手交出来，交出来任凭我们惩罚，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出来我们闯进去见谁打谁，包括你在内。各位，咱这么行不行？公事公办，我们肯定一碗水平端，诚如大家所言，如果我们的团勇真做出这种事儿来，我们曾的人也不能饶他们，好不好？大家暂时先回去，好不好？容我禀报曾的人，必要的时候一定把凶手交给各位兄弟。各位兄弟，我赔礼了，我先赔礼了，各位先散散，怎么样？好不好？听你的回信，要没有回信我们还回来。骂了一个多小时，这帮人走了，看那意思没完呢。彭玉成一琢磨，事儿闹大了，得禀报曾的人呐，更换衣服来到审案局衙门，见着曾国藩大人，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曾国藩不听则可，听完了唰，那脸就沉下来，脑筋就蹦起来，这等事儿你了解情况没？究竟孰是孰非？了解了，不怪咱的人呢。其中塔将军塔奇布也在，鲍超鲍少官也在，可以作证。一开始他们先伸手打的咱们，而且口出狂言，说的太难听了。不过塔将军过去一制止，这事儿就爆发了。这些人搅在一起才人起一场。

0: 身份是朝廷官员。狄仁杰心里不免吃了一惊。
1: 姑娘说的是，来，共饮此杯。
0: 一杯酒下肚，狄仁杰打量起眼前的这个舞姬，只见这位姑娘面纱遮脸，一双眼睛顾盼流离，好像会说话一样。
1: 敢问姑娘芳名多大了？
2: 小女子名唤莲花，今年已经19了。
1: 哦，你老家在哪儿啊？家中可还有其他亲人呢？
2: 大人，您这是在问案吗？莫非大人见到一个人就要如此盘问一番？
0: 狄仁杰尴尬地笑了笑，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女人。狄仁杰看了看酒桌上，只见客人们三三两两，有的在喝酒聊天，有的醉倒在席上。主人张一凡正在跟一个舞姬行酒令，已经被灌得摇摇晃晃趴在桌子上了。莲花转身瞥了一眼张一凡，突然他压低了嗓音：
2: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等会儿我再跟您细说。
0: 狄仁杰忽然听见这么一句，心中一惊，正要问什么，只见莲花已经起身走到了张一凡身边，跟另外一个舞女两个人架起了张一凡。张一凡醉眼朦胧，用衣袖抹抹嘴，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咧嘴笑了。
3: 我没醉，来，舞蹈，跳起来。
0: 两个舞女微微一笑，松开张一凡，让他坐回到座位上。莲花理了理头发，突然转身问狄仁杰：
2: 狄大人，您会下棋吗？
1: 下棋？这个名叫莲花的舞女，今天晚上她的局势很怪异，怕是遇上了什么不测。
0: 这个时候，从后边走过来两个上菜的人，狄仁杰连忙拦住他们：
1: 你们刚才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没有？她脸上蒙着面纱。
4: 老爷，我们伙计只能走右边，贵宾女眷都走左边，没准儿您要找的那个莲花在后包厢里呢吧。
0: 狄仁杰点点头，带着洪亮马蓉绕到左边，直奔后包厢。后包厢是梳妆间，门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只见梳妆台上点着一柄蜡烛，簪子、头钗、镯子凌乱地放着，但是屋里空无一人。
1: 怎么一会儿功夫不见，一个大活人就没了？难道真的出事了？红亮马蓉，你们分头去找。
5: 是。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点整。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

0: 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